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将，
6: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
1: Nice。
0: 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0: 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毛毛溜溜，
1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4: 别忘了，
1: 听百色。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幻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T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

0: 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哎，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0: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0: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哎，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哎，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4: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5: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 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

0: 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3: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4: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2: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4: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2: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5: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6: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了。

0: 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2: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开心的梦。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8: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9: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9: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0: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期间，家里的月饼总是买得多吃得少，剩下的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可别随手往桌上一放，或者是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要知道不同月饼的储存方法差别还挺大，像广式、苏式这些油脂和馅料都偏足的月饼，要是3-5天内能吃完，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可是要是打算存上一阵子的话，那就得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冰皮月饼跟别的都不一样，它全程都得待在冰箱冷藏室里，常温放一放就容易变质了。说到底，月饼高糖又高油，再好吃咱们也不能贪嘴，一次吃一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再配上一杯清茶正好解腻。要是一不留神发现月饼起了霉，有了异味，那也别心疼，赶紧扔掉，毕竟吃得安心才是真过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

0: 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海颖、孙震撼带来《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描绘了一幅故乡月景的温柔画卷，月亮翻过山坡，就像思念翻过心墙，无论走多远，那轮月光总会照着回家的路。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故乡与亲人最质朴的牵挂。下一首歌来听海来阿木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0: 笑着我。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毛不易深情富含韵味的嗓音，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把听众的情感都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表达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李健《异乡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温润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异乡人的心声。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但那份牵挂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周深《背着山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以山为意象，象征我们身上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周深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给每一位在生活中默默坚持扛起责任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菲《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湾》。湾是港湾的湾，无论漂泊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王菲清冷的嗓音唱出了人间烟火气，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上的团圆与温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然带来《游子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然带来的《游子吟》。任然的声线细腻克制，把多年漂泊的游子暮年归乡、物是人非的怅惘情绪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月光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的《月光光》。这首歌以成都玉林巷弄为背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还原了巷弄里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图景，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同时也让很多听众懂得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与人温暖，学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看月亮爬上来》，下一首歌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温暖治愈力量，也见证着中国人对于团圆、陪伴与希望的永恒追寻。下一首歌来听许巍《故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巍带来的《故乡》，这首歌是许巍北漂追梦时期的真实心境写照。为了音乐理想，他离开家乡和妻子，独自前往北京闯荡，漫长漂泊里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最终化作了这首作品。许巍沧桑的嗓音把游子异乡漂泊的孤独、对归乡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歉疚与眷恋完全释放，成为无数人远行路上的精神共鸣曲。下一首歌来听《萱草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在古代，萱草花被视为母亲花。相传古时游子在远行前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着盛开的萱草花能够减轻对游子的思念，忘却烦忧。这首歌正是用萱草花来表达母爱，向听众传达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牵挂。天上宫阙，下一首歌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无论你身在何方，愿你都有人想念，也有人在等你。我是丽想，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

0: 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3: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4: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5: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3: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5: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3: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

0: 食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

0: 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

0: 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

0: 困在废墟之中，戴上眼镜，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洒在城市楼宇，也洒在乡村山野，照亮每一个平凡人的夜晚。今天分享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首歌自带淡淡的中秋氛围感。中秋之时，有人围坐家中赏月，也有人坚守岗位奔波忙碌。生活啊，总有悲欢离合，有相聚呢，就会有别离。这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有遗憾，头顶的月光始终温柔，抚慰我们心底的疲惫与念想。月圆之夜，愿月光可以慰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人间烟火，月色如常，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缕不会熄灭的月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唉，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秋天，你跑来取这一只苹果。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5: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6: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6: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落叶的声音，
15: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4: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期间，家里的月饼总是买得多，吃得少，剩下的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可别随手往桌上一放，或者是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要知道，不同月饼的储存方法差别还挺大，像广式、苏式这些油脂和馅料都偏足的月饼，要是3-5天内能吃完，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可是要是打算存上一阵子的话，那就得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冰皮月饼跟别的都不一样，它全程都得待在冰箱冷藏室里，常温放一放就容易变质了。说到底，月饼高糖又高油，再好吃咱们也不能贪嘴，一次吃一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再配上一杯清茶正好解腻。要是一不留神发现月饼起了霉，有了异味，那也别心疼，赶紧扔掉，毕竟吃得安心才是真过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这首歌是一首能给所有女性带来力量的音乐作品。唐甜的词用最直白的力量打破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先生与我有何不同。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当代女性敢追梦敢破局的生命力完美诠释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带来《月与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月与你》。这首歌以明月故乡为核心意象，融入嫦娥奔月等古典元素，借银河、秋风等自然景象，勾勒游子对于团圆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城环》。

0: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拥抱》，整首歌是一首浪漫甜蜜的小情歌。程环干净温柔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热恋里的懵懂与笃定感很自然地传递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我知道》。
1: I remember that, I remember that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知道》。这首歌探讨生命中的创伤愈合与成长的主题，传递自我觉醒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爱要怎么说出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翻唱自赵传的经典作品，戴雨桐清亮的嗓音把那种想爱却不敢说的纠结与笨拙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味道。有些话不说，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月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带来《断点》。静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断点》，这首歌翻唱自张敬轩的经典作品，王艺恩用更松弛细腻的表达，把分手告别的内核转化成了一场温柔的情绪和解，是近年华语流行翻唱当中完成度很高的改编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我们之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们之间》。这首歌聚焦分手后难以彻底释怀的复杂情绪，但整首歌曲没有刻意的渲染离别的伤痛，而是传递出一种温和的释然态度。哪怕回忆还在纠缠昨天，最终还是要翻到下一页，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开篇。这也是庄氏情歌独有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渺小却执着的生命形象，传递出哪怕无人知晓也依然认真爱着世界的柔软信念。周深清澈柔和的嗓音把这份缄默的温柔唱得极具代入感，像夏日里平缓的小溪静静地躺进了每个人的心底，给人重新出发的勇气。下首歌来听赵雷《我记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我记得》。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里一个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了很多次，而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以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家庭母子之间的情感为切入点，将母亲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成长牵挂表现得深沉而感人。歌词中墓碑上的名字的隐喻，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也传递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

0: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1: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2: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这首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华语流行情歌，凭借细腻的演唱和温暖的情感表达，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陪伴曲目。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我是真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翻唱版本没有过度改编原作的经典旋律，而是用更温润细腻的男声，把感情里暗恋着那种小心翼翼、爱而不敢宣之于口的自卑与执着诠释得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每一句演唱都像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王心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感情用事》，整首歌曲描述的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为爱义无反顾，但不会沉溺，爱情勉强不来，离开爱情也依然选择诚实勇敢。王心凌通过极具情绪感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一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你听得到》。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彩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彩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

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0: 10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白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0。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嗨，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OK，one, two, three, four。
1: 我就快要二十岁，肚子依旧很肥，走路的时候外八腿，我妈常说不

动物展，现在有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即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黄显彪报道。9月24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暨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4+4产业研究谋划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的具体定位方向和措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向全市释放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鲜明信号，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业强势战略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实际行动。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

记陈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国上下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发展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传统资源型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在服务国家与广西大局中找准百色坐标，自觉把百色工业发展放到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局中去谋划，对标中央最新部署，主动迭代、换道升级，坚决摆脱初级加工、低端输出、资源依赖的旧路径，重塑百色工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和机遇突出，享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贸协同发展区、革命老区振兴、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国家级政策，政策机遇空前叠加。平陆运河通航后，边境口岸集群保税平台、右江航运、铁供水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成型，区位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产业基底坚实厚重，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新型生态旅、新材料、清洁能源、农林加工、精细化工、边贸加工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园区承载力、集聚力、吸引力持续提升，为工业项目落地、产业链集群发展提供优质载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突破的信心底气，深入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变量突破、全域联动、数字赋能、开放赋能、干部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经济深度转型。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做强新型生态旅首位产业，做优锰、钛、锑、碳酸钙等新材料产业，做大绿色化工、绿色建材、农林精深加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能源、储能、新能源装备产业，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产业链，积极培育智能装备、轻工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赋能工业全链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全市统筹、县域错位发展，构建全域工业发展新格局，立足各县市区实际，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补联动，杜绝同质化竞争。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大抓工业项目、大抓工业投资、大抓技改投资，夯实增长底盘，以项目增量支撑工业增量。要常态化、精准化服务企业，全力稳主体、稳生产、稳增长，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持续优化百事好办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保主体、育增量、壮龙头，梯度培育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一元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把工业经济学习作为干部必修课，全面提升抓工业、抓产业、抓经济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经济、懂市场、懂创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业铁军。要深化开放赋能，打造延边开放型工业经济新高地，深入践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推动过境通道向产业落地转型。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园区主抓，凝聚大抓工业、狠抓产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以项目落地量、投资实物量、工业增量、产业质效量论英雄。要守牢安全生态底。

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把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技改升级、企业培育、产业突破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等是四家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4号，市委举办百色市2026年第三期一把手廉政即课堂，市委书记王永超以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为主题，为新履职的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上廉政课。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当好作风建设的示范者、推动者，做到想干事有激情、会干事有本领、敢干事有担当、干成事守廉洁、凝心聚力、积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参加。王永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汲取教训，以案促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深刻理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强修养，树立正确三观，要牢记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城治防有机统一，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基调，狠抓制度建设与执行，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把严实作风融入履职全过程。王永超要求，要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各级一把手要高度警惕理想信念滑坡、政治立场动摇，扛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干部队伍，涵养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警惕政绩观偏差、政绩观错位，各级一把手不能把岗位当个人跳板，把政绩当升迁筹码。要高度警惕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担负起谋一方改革、护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的政治使命。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深入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干实事、出实绩。要高度警惕漠视群众、脱离群众，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高度警惕底线失守、腐化堕落，带头严守纪法规矩，既管好自己，也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各级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带头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带头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带头转作风抓落实，坚持提高站位抓落实，实事求是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

0: 准施策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提质增效。要带头严守廉洁生命线，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守拒腐防变、清正廉洁的底线红线。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斌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关海琼主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市中心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黄彩雪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健步走活动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白天看房逛展、入夜健步赏灯的全天候文体旅消费格局。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有机融合，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也是百色以文体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此次健步走路线以沙滩公园为起点，选手们依次经过江滨二路、东河大桥、滨江沿江栈道、半岛公园，终点设在市图书馆广场，全长7.5公里。一路上，选手们需经过江湾风光站、又江生态站、活力半岛站等多个打卡点，完成各点的打卡集章任务，等待终点的完赛大礼包。活动全程无竞速、无排名，选手们尽享健步走的乐趣。百色市又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陆奇思：
1: 虽然走路很累，我想一直坚持努力。
0: 百色市义夫小学学生黄欣怡：
2: 这次徒步活动中让我得到一个道理，就是尽管路再远、路再难，我也要坚持走下去。
0: 市民吴女士：
3: 我走了7.5公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挑战自己，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也要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走出家门，拥抱这个大自然。
0: 市图书馆广场充满了中秋节的喜庆氛围，多项趣味游戏让选手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这里也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主会场，选手们完成健步走之后，可凭集章卡兑换一份大礼包、房展专属购房优惠券。活动现场多家房企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置业顾问李彩虹：
4: 本次的目的呢，是回馈百色客户，引导客户能够理性的一个购房。
0: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5: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

0: 成为吸引炼煮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1: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成，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信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3: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4: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城乡洋溢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5: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0: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在先全场大合唱。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右江河畔流淌着高雅温馨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月、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右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

0: 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1: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0: 白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战，
2: 我们这场山海同月红尘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白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0: 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白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3: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4: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暨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白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活动以八跪聚力结十子，法治铸魂，十六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持续至9月19号。在9月21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倡议书指出，今年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倡议书发出号召，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倡议书呼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9月21号上午，南宁市在三街两巷开展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21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青年行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体验、实践交流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旅游业也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支柱，依托德天跨国瀑布这一旅游资源，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德天村推行支部加公司加边民模式，成立广西大兴县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优先录用当地村民，直接或间接为周边群众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沿线交通、餐饮、民宿等文旅配套发展，形成旅游一业带动多业的产业联动效应。
4: 村民吕大明说，我原先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不稳定，景区火了以后我就回乡创业了，现在开了一家民宿，一年有近30万元的收入。店里不忙的时候，我就到景区画竹排，每个月也有约7000元的收入。在德天村，像吕大明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近40名。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6: FM 87.6，
5: 白色音乐广播，
6: 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

0: 不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温柔如水，它可以诉说亲情，也可以诉说牵挂。今天带来邓丽君传世金曲《

这是一首跨越几代人的老歌，过去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月亮就是情感最好的现实。中秋夜晚，院子里摆上月饼瓜果，月光洒下来，家人闲谈，老友忆旧。这首歌里的温柔不单单是儿女情长，也藏着对家人故土沉甸甸的感情。月亮不会说话，却把心底所有的惦念都默默见着。岁月流转，歌声依旧，无论时光走多远，当月亮升起，心底那份珍贵的情感依旧滚烫。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温柔。